0: 忙还坚持得这么好，看来你是真喜欢啊。
1: 算是吧，我一直都想认真培养个兴趣爱好，可是学跳舞运动吧，手脚不协调，画画下棋吧，下班了还要坐着。
0: 学唱歌好是好，可也很不容易。
1: 嗯，学了几个月，的确觉得越来越难了。
0: 难不是问题吧？你嗓子这么好，肯定能学好。
1: 谢谢你的鼓励，我不会放弃的，因为我有一个小心愿。
0: 什么心愿？
1: 我想学好唱歌，然后唱给大家听，帮大家忘掉烦恼。
0: 哇，祝你早日梦想成真，你要是开演唱会，我第一个买票。
2: 점모쇼 이렇게말해요백쪽입니다해본적은없지만한번해볼수는있어
3: 我没试过但可以试一试
2: 没试过해본적없지만可以试一试한번해볼수는있다试一试너의그한마디로큰위로를받았어
3: 你这一句话就安慰了我不少
2: 这一句话그한마디안慰了위로를받았다안慰了不少적지않게꾸준히하기만하면언젠가는만족할만한결과가나올거야
3: 只要坚持总有一天会有满意的结果
2: 只要뭐뭐하기만하면坚持꾸준히하면总有一天언젠가는会有满意的结果만족스러운결과포기하지않으면꿈은이루어진다
3: 不放弃梦想就能实现
2: 不放弃포기하지않으면梦想꿈은能实现실현됩니다오늘은많이생각하지말고신나게놀아
3: 今天就别想太多，开开心心的玩。
2: 今天오늘은别想생각하지마세요무엇을太多많이생각하지말고开开心心신나게开开心心的玩놀아느낌대로말해요
3: 跟着感觉说
2: 꿈이이루어지다바라던일이현실이되다
3: 梦想成真
2: 哦你升职了恭喜恭喜恭喜呀
3: 谢谢谢谢真是梦想成真呐、啊、我盼了三年呀
2: 今晚必须请客呀
3: 那是当然必须的下班了谁都不许不来啊、
2: 哦、
3: 都来都来我请客
2: 不许不来呀你这현장에갔을때今天谁都不许没经过我都同意不许回家吃的喝的痛快一点
3: 痛快一点
2: 좋습니다단어볼까요승진하다
3: 升职
2: 축하하다
3: 恭喜
2: 바라다희망하다
3: 盼
2: 반드시뭐뭐해야한다
3: 必须
2: 한턱내다
3: 请客
2: 뭐뭐해선안된다불허하다
3: 不许
2: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어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3: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